0: 如果能达心罗去波须我一当故舍山那曼达达卡尼亚达亚弥其他见巴当昆都三波提阳提心提提达昆基其实达罗西给我提达达西拉杜这边叫我谈起因我啊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造我的跟江三步就去绕动我外衣叫我当地要去我想把当地那里叫我有人天平扎西修
1: 这是的嘞那么次浪漫设备给及君主台湾头培育能出信息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